0: 很大程度上凭经验判断。如今数字化让口腔修复记忆有了客观标识，他们可以根据数字或实物模型为每种装置选择合适的材料。场地志愿者张向杰：
1: 我们原来那种蛀齿啊，需要用牙咬一下它才能显现出来的这个病灶，现在直接拿激光扫描一下口腔内的状态，反馈给我们的 3D 打印的机器，就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了，又干净一点又快速。参赛选手呢，需要结合传统工艺与数字化的牙科技术，制作出既能够恢复功能又与自然美观相匹配的修复体。
0: AI 时代把人从重复劳动里解放出来，但物理世界里的在场和操作，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复杂情况下的审美和判断等，都需要人来完成。传统印象里的零售是站柜台、收银、理货，但世赛零售项目考的正是新零售。四天赛程里，选手要当模拟店长，比赛现场一个个小隔间被布置成了迷你童装店，来自各国的选手忙着设计招牌、装饰墙面，有的在墙上贴满了爱心，有的把童装和儿童用品一件件整理上架。电脑前他们还要录入线上销售数据，为直播做准备。场地经理助理孙海涛说，零售赛项主要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
2: 一个呢就是考核他们的操作技能，还有这个门店展示的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沟通技能。我们演员嘛，模拟客户进入到店铺里面来购买东西，可能多人进入到店铺，他们选手怎么去应对。零售赛项能够体现出让青年劳动者更加的充分的去就业的一个理念。
0: AI 时代，一技之长不再只是手上功夫，终身学习的能力愈发凸显。技能人才培养需要跟上产业变化的节奏，而世赛七个新增赛项正是全球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需求变化的直接反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人才培养要向着岗位需求走，一个世赛的奖牌，一个获奖的选手，能带动一批队伍的成长，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动更多青年人投身这个行业学习技能。
3: 我们借世赛这个平台不断地来推进世赛成果的转化，把它转化为我们培养技能人才的标准，把它的模式转化为我们培养技能人才的模式，培养更多的人从事这些新的产业、新的行业、新的职业，也让更多的青年人的就业门路更宽、出路更广，为我们产业的发展注入大量的人才的支撑，提供持久的动能。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0: 有查到这个骑手的案件。
1: 好，你把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我们节目在直播，谢谢。
0: 稍等。
1: 嗯，还在稍等的状态啊。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此刻正在联系的是保险公司的客服人员。

0: 范畴内，创设了这种叫新职场保险。而我们个人意外险，它属于明确的商业险，它实际上从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了，商业险的条款它可以这样设计，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交强险之外可以买商业险，
1: 商业险
0: 对吧？
1: 对，
0: 这实际上是可以这样设计的。但是设计的时候，你这个在责任范围啊，尤其在新职场已经赔的情况下，我就不再重新赔类似的这个项目了，那应该有必要对于投保人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啊，这是非常有
1: 必要。我觉得如果说对投保人主动的提醒了说你只能选其一，那我就没有必要花两份。
0: 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意外险可能是你在工作，你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中，接受新职场的，
1: 新职场
0: 你在不送外卖的时候，意外险
1: 赔偿。所以说这还是要看条款的细则。
0: 对，他实际上，但是对于众包骑手来说，他可能没法这样理解。
1: 对，
0: 他可能觉得这既然是平台，通过平台买的，是不是我平台服务过程中啊，我收到意外险可以多一点保障？
1: 那我觉得通常人的理解都应该是我在平台服务。我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我有这样的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6: 我们这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8: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酒肆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反映停车引发的纠纷。最近在我们的线索平台上有好几位市民朋友反映遭遇停车纠纷，具体是怎么回事？没有必要采取去拆人家这个气门芯放气的方式。那么现在车子达到时速100码的时候啊，这个方向盘就会剧烈的抖动，轮毂轻微的变形，产生财产的损失。如果不知情直接上路，还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他认为对方的行为性质是恶劣的，这是王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继续梳理一下江女士的问题。江女士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是9月15号晚间的7点，家中的老人因为脑出血病情比较严重，准备去医院就医。那么家门口呢，被一辆长安汽车给堵住，通行受阻。第二天家人只能够找人将老人抬出家门送往医院，门口这辆车一直停放到了9月21号，始终没有人前来挪车。和我们上一个王先生不同，江女士发现涉事车辆上没有放置挪车的电话，先后拨打了14联系交警，均无法联系到车主。江女士希望能够查清对方。

0: 别人挡到了，难道就有道理了呢？首先是停车人的问题啊，然后是放弃人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是都有问题，但是确实还有一个责任轻重的问题，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好，夏律师，刚刚我们也跟您分享了很多网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我们看看还有朋友给我们提醒说，在湖北就有相关的案例，有居民不满小区长期乱停车。

0: 面前要多一份理性的沟通，依法维权，这才是化解纠纷的正确方式。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
2: 我们这个江苏省还是比较热销的，家长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这个购买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定价的话是远比这个正品还是要低不少的。比如说正版书籍可能一本可能是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它呢有可能就是不到十块钱就一本。
3: 为了吸引消费者迷惑家长，白某刻意打起擦边球，对自己的网店店名进行伪装。
2: 他在注册一些店铺的过程中啊，他会这个故意的把一些店名称取得像一些正规的出版社的名称一样。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这是我们这个正规的我们这个出版社机构，那么它的这个网名可能会加凤凰字样这种搭便车的情况呢，会让这个误导家长和学生以为这个店铺还是比较正规的。
3: 直到有家长购买后发现问题报警并向平台进行投诉后，白某被警方抓获。经办案机关核查比对，白某所售的教辅书籍不仅是盗版，印刷的质量也不达标。
2: 而这种盗版书籍它都是一些来自于一些这个黑加工厂印刷的，所以从油墨的这个使用到它纸张的选配到它排版的编辑印刷都是达不到我们正规国家标准的，所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是影响这个阅读的质量，另一方面对一些这个孩子他的一个身心健康也是有不利的这个因素的。
3: 经查，一年不到时间，白某通过网络平台商铺对外出售盗版教辅材料5000余本，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近50000元。另外，办案部门在白某租赁的仓库内查获尚未出售的各类盗版教辅材料70000余本。近日，法院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白某有期徒刑1年5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对于白某的上线，警方正在立案侦查中。
0: 好，继续我们今天追问。网络世界里的甜蜜恋人有可能正在一步步的把你拖入诈骗的圈套，利用你的银行卡实施洗钱犯罪。近日，徐州鼓楼警方及时处置了一起反诈预警，制止了一名女子被网恋男友洗脑，险些沦为骗子洗钱的工具人。
4: 当时我们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预警指令，辖区居民严某名下银行卡出现高危风险交易，当事人在银行取现36000元，存在被诱导参与洗钱的风险。
5: 你取现你就装修咋装修的？
6: 取现你加什么加油？
7: 导师啊，平台客服，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推荐的任何投资渠道。
8: 此外，遇到网上刚认识的恋人、朋友，以自己账户受限、银行卡被冻结为由，请你帮忙代收转账、代为取现、接收钱款，事后许诺好处、红包，甚至以感情作为要挟的情况，千万别信，这都是拉你下水做电诈工具人的。
0: 好，继续我们今天一追到底追问。张某在某公司工作了9年半，因为被免掉了科长的职务，他开始消极怠工，还进行了不实举报，之后被单位辞退。张某诉至法院，认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近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发布了这起案件。
9: 2013年8月，张某入职南京一家公司从事机电工作，后来升职为科长。2022年5月份，公司对他的岗位进行调整，免掉了科长职务。从此之后，张某对工作推诿色责，还3次向监管部门不实投诉公司。监管人员多次到实地核查，发现都是张某利用拍摄角度刻意制造的虚假场景。
10: 他说自己是高空作业，实际上是在这个走廊上面进行操作。但是呢，可以让他给人感觉呢，他说我是高空作业，就是去举报，就强令职工高空作业。
9: 张某因此被公司申诫一次，记小过3次，记大过1次。最终，公司依据本单位奖惩管理办法，解除了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张某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职务调整后的行为属于消极履职，不实投诉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违背了劳动者的忠实义务。公司的奖惩管理办法经过了民主程序，张某也签字确认，该办法可以作为用工管理和案件裁。

0: 裁判依据，
1: 让制度每页子都专门有一个地方让每个员工就签约。另外一个，他这个单位规章制度当时制定的过程中啊，也履行了向员工啊去征求意见的一个程序。
0: 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公司解除。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唐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动感地带，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我们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很多人心中啊有一个老观念，就是交通事故当中非机动车一方受了伤，那就天然占理。但是最近呢，上海接连几起电动车事故的

0: 桂皮、女贞子、桑枝、丹参、金血藤、生金草、丹参、白芷、茯苓、陈皮、独活等等等等36味，南京同仁堂认准品牌，每包只要2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1000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5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1000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5: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
6: 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其实现在像这个话题已经迅速的沉寂了，然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了。但不是说小龙虾已经没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使用，只不过使用的人群慢慢的产生了分化。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现在的 AI 它的使用的人群其实还是要有区分看待的啊。那么一部分的话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普通人，大部分的普通人实际上他对于 AI 的需求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迫切，他只是想问问问题，或者写一段文字，翻一下资料，查查信息。那么这个现有的普通的免费的 AI 产品已经能够覆盖相当大一部分的需求了，所以像那种一个月你只会使用几次或者说几十次的用户啊，是没有必要去专门为这种token 的这种算力的热门的概念专门去花钱去买一份这个算力的这个支付的。那么对于支付的来讲，它真正的需求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主要面向的还是生产力，就是可以实实在在的把这个算力的消费转换成真正有价值的这个输出啊，可以为我带来非常有实际帮助的。那么这类人群主要有几种，一种就是现在的软件开发者，还有第二类的就是就像刚才这个也介绍到的，像视频的制作者，这种自媒体，他们需要这个大量的处理啊各种这种多媒体的处理的任务，那么第三个就是需要会处理大量数据啊，比如说反复调用工具来进行解锁，就像我们高校的老师、高校的学生啊，他在做科研的时候，那么他需要这个建立相对来说比较任务复杂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时候AI有很好的帮助。还有第四类的人群就是中小业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因为 AI 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那么可以把现有的现在客服、营销、办公流程等等，都可以让它由原来的需要维护几十个人的团队，那么让它变成几个人的团队自动的运行。那么这种高频使用 AI 的人群是目前的刚需。
7: 也就是说现在只是一个 AI 算力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在现阶段其实咱们普通人是没有必要跟风去购买这个 token 的，而一些高频使用人群可能才是刚需，是这样吗，宋教授？
6: 对，是的。
7: 那对比大家日常使用的这些免费的 AI 工具，这个付费 token 算力的它的核心优势具体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于这些高频使用者来说，如果我们付费购买的话，它能够解决哪些可能免费工具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6: 这里面

0: 时代。平平、福双将赴美，中美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华为 Mate 90发布会定档国庆节。我国著名歌唱家刘欢病逝。女子买飞机票发现买错日期，三分钟内申请退票被扣费75%。长安航空回应，规定就是这样。普京表示，俄方乐见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如何以及达成何种协议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陈芋汐和卢维夺得亚运会女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是刘洋，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8到29度，淮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南京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白天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我们来了解一组省内新闻。中秋假期公众出行以探亲团聚、短途休闲和城市周边游为主，昨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明显增加，铁路中短途出行活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南通台、盐城台、淮安台、晋江台的综合报道。
1: 中秋小长假铁路客流成分以中短途出行为主，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各中心城市和旅游城市之间。假期首日，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增开旅客列车242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09列，加挂普速车辆85辆，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盐城火车站客运值班员李海波：
2: 盐城站我们加开了往上海、南京、徐州、青岛等方向的高峰线临时旅客列车18列，加开了夜间旅客列车9列。
1: 今年中秋由于没有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加持，整体出行热度相对平缓，出行方向主要以省内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不过部分路段也有阶段性车多缓行的情况，在苏中大桥假期首日预估流量在13万辆以上，较平日增长明显。南通市公安

0: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
1: 在城市的中心就能感受到中秋的休闲氛围。那拈花湾呢是开启了拈花游喜中秋主题的系列活动，上百场的国风演绎轮番上演，比如说像打铁花啊、孔明灯、无人机光影秀等夜间的这个大秀啊，精彩不断，还有这个古风的 NPC 互动、水灯祈福等沉浸式的体验，收获了游客的好评。那景区内多家这个客栈的入住率啊居高不下。那作为备受咱们省内外市民关注的这个惠山古镇呢，在这个假期啊也是游人如织。那古街巷是张灯结彩，各类民俗的展演呢、国潮体验活动精彩上线。那古建园林搭配着中秋的特色的灯景，传统的韵味十足。大家漫步在青石街巷，那体验地道的江南中秋民俗。这个中秋假期，无锡以湖区的烟花、市集的休闲、国风夜游、古镇民俗、多元文旅业态联动发力，兼顾夜间的经济与城市消费，为游客送上一场丰富的秋日文旅的盛宴。以上就是我了解的相关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无锡台记者的连线报道。有一句话叫做二分明月照扬州，这个中秋假期呢，扬州深挖月亮文化、运河文化、古城非遗文化，整合各大景区、古城街区、商圈场馆的资源，全新推出百余项的特色文旅活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扬州台记者江倩文。你好江倩文。
3: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中秋假期呢，我们扬州市集园林夜游、实景演绎、国风雅集、古城市集轮番上线，同时呢也配套了惠民消费福利与多元的体验场景，全方位的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作为我们扬州文旅的核心地标，今年瘦西湖全新升级了中秋主题活动，以诗画瘦西湖月夜月扬州为核心，打造了昼夜联动、动静相融的沉浸式赏月游园体验。假期期间呢，景区是精心打造了古

0: 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俗话说，保养好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饱满紧致的肌肤就会变得干燥、松弛、敏感、脆弱，没有弹性。尤其是换季之后，干燥愈发明显，干纹、细纹开始出现。重金保养的仙女们也要开始蠢蠢欲动了。别着急，现在就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的小程序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赶紧去逛一逛，里面的大牌护肤又多
0: 百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即时资讯节目。接下来是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的坐滩的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山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我们来听报道。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2: 据华为消费者业务官网9月26号的消息，华为的 Mate 90系列及全新场景的新品发布会定档10月1号14点30分。华为消费者业务官网已经开启发布会的观看预约。今天，对外经贸大学网站发布讣告，沉痛悼念我国著名音乐家刘欢。该校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点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最近有网友反映称，购买机票之后发现买错日期，3分钟内退票，被长安航空扣掉 75% 的费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1130元机票只退了372元。长安航空方面说，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比，不能全退。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方乐见中美元首会晤。普京说，我们欢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话，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如何以及达成何种协议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也将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影响，因此中美达成的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协议我们都是欢迎的。当地时间25号，记者获悉，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之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0: 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之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经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之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的协议。本体方面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今天上午在亚运会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那么这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杀猪刀一刀一刀催人老，但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皮肤水润有光泽，看不出实际年龄。一个
3: 在1955在台湾出生，71岁了。
4: 跟我爸爸是一样年纪，
3: 同乡土。
4: 同乡在台湾是在哪边？
3: 高雄，
4: 高雄是吧？
5: 陈阿林不善言辞，可那份激动与欢喜怎么也藏不住。
6: 我爸爸反正也是很老实、很不会表达的那种，就是这个，但是心里是很激动、很激动的，这个也是很开心的。
7: 两个人抱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红了，红眼眶里都红了，紧紧地抱在一起。
5: 40多年未见，兄弟俩攒了半辈子的思念，一时怎么也说不尽。
7: 对，在一个屋子里面，他们聊到了很晚，因为我们跟他们住在隔壁房间嘛，听到他们两个人聊到很晚很晚才睡觉的。
5: 生活在家乡的弟弟陈阿林早年离异，独自拉扯一双儿女，日子过得极为节俭。但是这次回来，他却顾念亲情，给弟弟留下了金戒指和一些钱，又给晚辈们发了红包。兄弟俩祭拜祖坟时，离家半生的费云峰终于失声痛哭。
8: 他到文章去的痛哭，痛哭流泪去，这刚还是露出来，弄了个露抹布的了，脸都不露。
5: 费云峰对于抚养他的大伯一家有着深厚的感情。
8: 那么没呢？你为啥呢？敢激动啊？要哭啊？你爸爸抚养我，跟我太好了。大家是第二天就上班了。

0: 子还是女强人啊，不论是30家、20家，或者说50家，都能够轻松 hold 住，秋冬用起来也不会干燥。好了，选礼物就去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超多大牌护肤都是3折起，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等等等等，还有专属的礼盒套装产品，马上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换季皮肤不稳定，可以用点好的护肤品，比如海蓝之谜。有人吓一跳说，什么海蓝之谜，这太贵了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别担心，马上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价格超级惊喜。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专柜要小1000块钱，这才300多，满满的150毫升的大瓶啊。作为贵妇护肤圈的顶流，海蓝之谜精粹水早就不是停产就无限回购，要用3个字概括，就是稳准狠。旗舰店60毫升到手真的就是2000大几啊。今天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直接购买799拿下。
1: 桂花仙子惊艳亮相，为游客们送上佳节祝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40个摊位，既有雕刻、泥塑、剪纸等一众本土非遗项目，也有秋日特色美食、手工文创，贴合全年龄承办的水韵江苏文旅推介会，即茉莉花开东方风物印象江苏专题展温馨启幕。活动将文旅推介、文化展示与佳节团圆相结合，搭建起江苏与澳大利亚双向互通的文旅桥，将围绕澳洲客源市场特点联合开发定制化旅游线路。 We're very
2: thrilled. 我们非常激动兴奋，和江苏保持真正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的城市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我非常希望未来继续这种伟大的伙伴关系，谢谢你们的友谊。
3: 中秋庆团圆是极闹佳节，长假期间江苏多地推出各具特色的节日市集，农产美食、国风文创、非遗演绎轮番登场，把特色产业传统文化变成可看可玩可品尝的消费体验，在升腾烟火气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佳节的浪漫与韵味。
4: 中秋踏青选哪里，可以到南京八卦洲来看一下。那我手上这杯咖啡呢是芦蒿味的，那我身旁这一些美食市集呢，每一道菜都是跟芦蒿相关的，
1: 在你享受。
3: 中秋假期万家团圆，但还有一些人在岗位上坚守，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保障人员，他们用自己的奋斗履行着责任和担当。
1: 中秋节当天，在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施工现场，数十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钢筋捆扎、水泥浇筑等施工。为了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隶属于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的 G346 德胜河桥、高树桥、北新桥、新瑞庄桥与沪蓉高速宝通桥的施工在节日期间并未暂停，施工人员假期坚守一线。
5: 主要工作是负责现场的一些钢筋绑扎和那个挂栏行走。为了我们项目一个11月份合同的一个工作节点，我和工友们也是自愿留下来加班加点。
1: 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全长十七

0: 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1: 收官之日，女子50米蝶泳决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精彩上演，江苏游泳名将张雨霏一马当先摘得金牌。随后举行的女子4x100米混合比赛接力决赛，中国队再夺金牌，张雨霏作为接力棒的一员，和队友默契配合，携手站上最高领奖台。本届亚运会，她一共拿下4金1银，在一次次奋勇拼搏之间，展现中国泳将的风采。
2: 我觉得亚运会不能对我来说算起点了，真正的开始应该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就是到年初的时候我决定要转向短距离。这次亚运会只是这对于这半年的训练一个检验，也同时暴露了很多很多问题，挺好的。
1: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还将在田径、羽毛球、乒乓球、击剑等多个项目上展开角逐，精彩继续，敬请关注。
0: 中秋小长假，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迎来第四轮的较量。在昨晚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中，连云港队、常州队坐镇主场，分别战胜了来访的徐州队和镇江队。
1: 此前取得3连胜的连云港队，本轮迎来徐州队的挑战。连云港队从比赛一开始便占据主动，利用内线强攻和抢断快攻连续得分，逐步建立起领先优势。尽管徐州队一度依靠外线队员的手感和篮板球保障紧咬比分，无奈因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被对手始终掌控着场上节奏，比分最终定格在85-65，连云港队豪取4连胜。
3: 那我们的篮板做得还蛮好，但是防守上面我们一直在强调，但没有做好啊，对方的反击啊，也拿了不少分，所以我们回去以后还要去总结我们的防守问题。
1: 常州队主场迎战镇江队，比赛开始后，主场作战的常州队迅速进入状态，内线强打2+1，外线多点开花，首节战罢就以22-9大比分领先。镇江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打法不乱，每球必争，尽力打好每一次攻防。最终还是主场作战常州队技高一筹，以88-62拿下比赛。
4: 大家都很拼，大家都很努力，但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很好，然后回去继续再练，然后争取下一场拿下胜利。
5: 据说在江苏发展之后，当地也搭建了各类对接载体，帮助企业对接高校和科研院所，整体产学研创新生态非常好。
1: 数据显示，目前江苏87%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89%的专利授权由企业创造，近80%的科技平台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在企业。十五五期间，江苏还将进一步完善全链条创新平台、分层分类产业政策和多元科创金融体系，推动更多实验室技术走出院墙，更多创新成果走向市场，让企业成为承接创新、转化成果、壮大产业的主阵地。
0: 正在杭州举行的第5届数贸会，全方位展现了 AI 加出行、AI 加文娱、AI 加医疗等多元融合场景。而随着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传统产业与民生领域，人工智能正逐步走进日常，惠及百姓生活。
6: 未来我们的出行会是什么样子？今天在数字出行展区，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7: 全球首款3吨级混动载客 Evito 迎来首展，让打飞的畅想加速照进现实。现场还展出特斯拉 CyberCab 赛博无人驾驶出租车，作为全球首款面向无人驾驶场景打造的量产车型，车辆取消了方向盘、踏板与传统后视镜，全程依靠无人驾驶软件驱动行驶。此外，已经在北京、广州开展试运行的滴滴无人驾驶车辆也亮相本届展会。
6: 我现在是在滴滴无人驾驶车内，我们可以通过面前的这个屏幕进行语音对话，来实现我们的智能出行。
8: 我们可以看到车上面的传感器套件，总共有33个传感器，包括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远相机、红外相机等等，可以覆盖从10厘米到200米的一个360度的一个范围。这个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车辆，然后看得更远，开得更安全。
7: 人工智能在重塑我们的出行以及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给予人们新的精神营养。在数字文娱展区，浙江音乐学院联合湖北省博物馆复原曾侯乙礼乐雅宴，打破传统文物静态展陈模式， 复原战国时期曾国贵族会客宴。

0: 引奏乐行礼的音乐客厅，步入展厅，观众即可穿越千年，亲身参与一场战国音乐盛宴。
1: 我们通过编钟、编磬、剑鼓、声色池等礼乐重器，打造以超宽银幕、裸眼 3D 沉浸式影像与古乐深井于一体的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用 AI 加文创的形式唤醒这些宝贵的艺术遗产，让它们继续生长。
0: 硬核的 AI 应用同样出现在数字医疗展区， AI 新药研发、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数字疗法等前沿成果让人目不暇接，对健康中国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其中来自江苏的企业把病理及诊断精度带到超声诊断领域，实现了对甲状腺结节的精准判断。
2: 现在有 AI 的赋能之后呢，它就是一种无创的筛查，就可以非常快的就给出啊良性还是恶性的一个判断结果了。是基于原研的超声算法啊，依托大量海量的这种术后病理结果作为训练的金标准，那么在对照我们的超声图像与我们的病理结果一对一的进行一个训练，就能够精准的输出良恶性判断结果。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无锡一批重点文商旅综合体项目建成开业，成为市民吃喝玩乐购的新选择，为双节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3: 位于无锡惠山高新区洛社镇的商业综合体日前正式开业。该商业综合体占地13万平方米，总投资近20亿元，辐射无锡、常州两地半小时生。

0: 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3: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3: 对，
1: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3: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1: 嗯，对，这个睡1-50-50-400-811-5050。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3: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反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3: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 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营养。

0: 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
2: 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
3: 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也就是今天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

0: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他改得快，说明他是知道自己理亏的，就像您说的，
1: 哎，
0: 他不回应，但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出来，他就是非常的缺乏诚意啊。
1: 对，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他面对媒体的沉默啊，暴露出了问责机制的缺失与公信力的坍塌。对吧？面对记者的询问避而不答，是典型的把媒体监督当威胁，
0: 是
1: 把公众关切当包袱的一种逃避的心态。他宁愿选择冷处理，等着热度过去，对吧？也不愿意给公众和学生一个郑重的解释与道歉。
0: 是的，其实你看，一个江疏育人的地方，现在面对大家的质疑，他连我错了这三个字可能都不敢说，对吧？
1: 对对。
0: 你说你能够让学生从你这儿学会一个什么样的担当呢？这可能是很多网友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那其实我也关注到，就是教育部在2022年的时候就曾经发过通知啊，当中就明确了义务教育入学报名是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的，而且还确立了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这样的原则。所以傅老师，您针对这个就是非必要不采集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就应该是成为教育领域的基本共识了呢？而不只是我们之前说的只管中小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讲保护隐私的底线啊，绝不能因为学生长大了就随之毕业。对，教育部门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明文禁令，绝不仅仅是一道啊，我们讲的叫阶段性限令。而是重申了一个本该贯穿整个教育行业的基本常识。什么常识？就是在教育面前，非教育不采集必须是铁律。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的最小必要的原则啊，是全社会通用的一个法律的底线，法律的红线，根本没有只保护未成年人不保护成年人这样的道理。对吧？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讲这个中学生啊，禁止查家底是为了斩断看人下菜碟的教育势力眼。而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学生不仅是受教育者，更是具备独立民事权利的成年人。他们的隐私权与独立人格理应得到更彻底更平等的尊重。所以我们讲这个规则的效力啊，不应止步于初高中。如果说基础教育知道要小心翼翼地呵护公平，守住边界，那么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更高的文明与法治水准的高等教育啊，高等学校啊，更应该成为整个社会尊重个人信息的表率，而不是逆向行驶，沦为隐私保护的洼地。
0: 确实是。你看，教育部规定，你义务教育阶段都不允许向家长去问收入了。那你看大学反而又开始问了，我感觉这就是教育的一种倒退了。而且认为就是非必要不采集这个事儿，它就是不应该要分学段，就是应该是整个的全年龄段就应该一致去管理。
1: 对，因为很显然，我们讲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它所保护的对象是全体公民，
0: 对，是的，
1: 不只是某一群人，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除了入学时的这种信息采集过度的问题啊，还有不少大学生也在反映说，比如在学校啊报名一些活动啊，或者报备假期要离校去向以及登记毕业生去向这样的一些事项上面，他们都会频繁的会被学校要求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这样的一些个人信息的场景。
1: 他从根本上就是从小家庭教学这个做法。此举是典型的一种防贼式管理，
0: 对学生不信任嘛，
1: 侵入医疗场景的一种荒谬的体现。用具有侵入性、引辱性的检查行为作为开具短假条的门槛，对吧？既缺乏基本的医学科学常识，也彻底丧失了人文关怀与对学生尊严的尊重，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啊，我觉得它有这么三个这个核心的问题暴露出啊。第一个什么，就是有罪这个教学生尊重隐私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就是学校自己先管住那双随意越界的手。
0: 对。
1: 与其在课堂上这个照本宣科的宣讲法治课，对吧，不如每一次请假，每一次信息采集，都向学生展示什么是真正的边界感，对吧？所以我们说当一所大学为了防作假去要求脱裤子检查，或者为了图省事去扒学生的家庭啊，扒学生家底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什么？实际上是在学生灌输什么东西？只要有管理权，就可以肆意践踏他人尊严与隐私的这样的毒素。
0: 好，谢谢傅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先锋观察。确实，学校呢承担着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重任，那也希望啊要。各个学校啊，少一些这种越界的追问，多一些保护和尊重，这样才能够推动学生们的健康成长。
2: 跃动江畔，热爱阳光。

0: 精选。有人质疑说，卡诗1000毫升的才不到300块，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广播平台哪能卖假货呀？现在就去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龄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手机没有充电，可是充电器还一直插在电插座上，人又不在家，结果呢，火就烧起来了。这是人民日报又报道的一个事儿。说是最近福建有一处民房突发火灾，等到火被消防员扑灭，那房子已经烧得一塌糊涂。什么原因呢？手机充电器一直插在客厅沙发底下的插座上，然后出现故障，打起火花，烧着了沙发，这火整个就烧起来了。你看这种事儿不是头一回啊，你在网上翻翻新闻，好多这种事儿，充电器没拔，家给烧了。媒体报道过好多次啊，可是多少人呢，看完并没有真的在意。哎，他觉得我这大品牌啊，手机是大牌子，充电器大牌子，原装的。他没有养成充完电拔插头的习惯，手机电充满了，然后往旁边一扔，充电器还杵在插座上，心里边觉得充电器反正没连着手机，能出什么事儿？凡事都没有100%。啊，你觉得自己用的是大品牌，大牌子只是故障率低，它绝对不是零故障。你看钢化玻璃那么硬，它不还有3%的自爆率吗？你们家的车窗、淋浴房、手机膜都可能出现什么事没有，自己先裂了，对吧？你说那一个巴掌大，里面电容电阻天天受热的小插头，你敢拍着胸脯说它绝对安全吗？千万不能赌啊，你只要敢赌，火灾就敢去找你。消防员做过测试，充电器就算它不连着手机，只要插在电源上，它就是工作的状态，里边就有电流，有轻微发热，元器件就在慢慢老化。你充完了电不把它拔下来，它不是在休息，它是在加班。你睡一宿它就熬一宿，你上班8小时它就上班8小时，你周末出去玩一整天，那他一个人在电源插座上就待命等着。用的久了，哎，胶壳呢就发脆，电容鼓包，触电打火。哪天万一真的累了，他啪一下就着了。你们家的沙发、窗帘、地毯、电线皮，那都是等于给他这个纵火啊，给他当柴火。最怕的就是人出门了，门都关好了，充电器还在那插着，一旦烧起来，你想想这场景，等到楼道烟杆报警，等到邻居打110，等到消防员来砸门，这时候你知道了，你赶回家来了，那家是什么样？不是烧坏了一点，整

国家就没了。所以有几个提醒非常重要，各位千万得记得啊。第一，千万不要连夜充电。你看好多人睡觉前手机往枕头旁边一放，哎，电源线一插，直接充到天亮，充一夜。当心啊，如果发现手机过烫，赶紧。

0: 弹性也会比较差。那我们在麻醉之前，如果患者感觉到紧张，或者是手术当中的一些操作，它都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那么这样就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呢，从麻醉的角度上来看呢，其实是相关的一些麻醉管理，比如说进行动静脉的穿刺啊，神经的阻滞啊，气管插管，人工通气啊，我们要进行控制性的降温降压，手术当中的一些体温的管理啊，体外循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的范围。
1: 所以说啊，听顾主任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这个打一针背后的门道是非常多的啊。那顾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像麻醉啊，它在一台完整的手术当中应该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比如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例这个手术的场景来给我们大家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啊。
0: 那我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啊，如果我们一台手术就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我们的手术医生啊，这个失血的情况啊，循环功能是不是稳定，呼吸功能是不是稳定，来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麻醉方式，我们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啊。所以的话呢，其实门道是非常多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做好这些重症患者术中这个突发情况的一些应急准备，我们要准备各种的急救的药物，抢救的设备啊，一旦出现了危急的情况的话，要迅速的对患者进行处理。那么往往的话呢，这就需要我们外科医生、手术医生甚至重症医生去共同去协作，去沟通配合。
1: 是的，

0: 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错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
2: 好，这位朋友啊，就是我们顾主任建议您了啊。当时，但是刚刚顾主任一开始说到的那个，就是在手术麻醉之后出现了一些就是小的那些适应性的症状，那个症状如果是在手术之后短期内应该是没有什么正常问题的。那如果比方说手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您刚刚讲的什么呕心啊之类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要去检查一下呢？
3: 一般来说呢是不会长时间的出现一个恶心的情况的。那么这个术后恶心的原因呢，一般来说啊，第一个跟我们的麻醉药物有关。我们使用的一些麻醉药物可能会引起术后的恶心呕吐。第二个呢，跟我们的手术因素相关啊，一些比如说是腔镜手术啊这样的，比较容易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恶心呕吐的发生，因为它的手术当中需要进行一个气腹充气，它容易引起一个恶心呕吐。还有呢，就是患者本身的原因，像我们恶心呕吐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女性的病人啊，以前有晕车史的病人，有眩晕症的病人啊，不抽烟的病人，那么这些都是这个恶心呕吐的高发人群。那么对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手术麻醉的话就要比较注意啊，甚至去给他使用一些预防性的，使用一些镇吐的药物。
2: 这位朋友啊，他补充了一条信息，他说他当时做这个跟腱手术的时候是从脊背打了一针，然后呢手术的时候时间到了，又从胳膊静脉补了几小针
3: 啊，
2: 然后后来就出现他这个外侧足部麻的感觉了
3: 啊。这样子的话这个病人的话他应该就是做了一个椎管内的麻醉啊，椎管内的麻醉。但是呢我们局部麻醉药物的作用时间它是有限的，因为它这个手术时间是偏长的，所以的话可能后来的话局部麻醉的作用呢消失以后，他就在静脉给他补充了一些镇痛的药物或者镇静的药物来辅助麻醉的。但是呢像他所说的这个逐步的这样的一个麻木，应该跟我们就是麻醉的穿刺关系不是
2: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3: 对，可能还是手术因素。
2: 这样子嘛，你去那个骨科或者是去神经内科再去看一看啊，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整个现在足外侧麻的。
4: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到做任何的手术，可能医疗操作它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其实麻醉当中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就是我们也想知道在麻醉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哪些并发症，我们又该如何去防治这些问题呢？

0: 麻醉的并发症，严重的话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前面的讲到的一些呼吸系统的问题，那呼吸的抑制，甚至的呼吸的暂停，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去严格的去把控我们术中麻醉药物的用量，那么及时的去停药，那么术后在麻醉恢复期我们也要加强对患者的一个监护，这是呼吸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循环方面的影响，那么术后的低血压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这个呢跟 很多因素有关。第一个呢，我们麻醉的药物，它有一个血管的扩张作用，还对我们的心脏呢有一个抑制的作用，这些呢会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偏低。那么还有呢，就是术中的出血，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么容量丢失比较多，那么可能也会引起血容量的不足，出现低血压的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恶心呕吐的发生啊，术后疼痛的发生啊。
1: 对，其实今天还有不少的听众也发来信息，就问到一个，也是大家因为对于麻醉不了解嘛，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如果说使用过全麻的话，会不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其实的话，这个全麻会不会对人有影响？会不会让人变傻？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碰到，会有病人去问的。其实的话呢，如果是单次的短时间的麻醉，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讲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良反应的，但是呢，如果是反复的多次的长时间的麻醉，甚至手术以后的长时间的 ICU 的症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像老年人，老年人他的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病程的疾病，如果有严重的脑血管的意外，如老的损伤，或者是术前就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比如说帕金森病的话，那么术后可能会对神经系统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婴幼儿，特别是对于3岁以下的孩子，那么如果去进行一个这个麻醉的话呢，可能会对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对于婴幼儿的话，还是要评估他的风险收益比的。
1: 对，您说到了有一个，如果说多次使用麻醉药物会可能产生影响，那您说的这个多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0: 这个的话呢，主要还是跟看手术的吧，就像你前面说的胃肠镜手术，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个有的每年他都得做一次，都得全麻一次，因为很多人他有息肉，他每年都要去查，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静脉的麻醉，那么这样的话，它药物代谢非常的快，药物使用的
1: 种类也很少，所以的话，这样的麻醉对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轻微的。我们一般是术后24小时之内要求病人，不能够开车，不能够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那么24小时以后，这些麻醉药物就完全代谢完了，不会对人产生影响。是的，因为刚刚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呢，也是一个每年要定期去做胃肠镜复查的朋友，他觉得，哎呀，我这每年都做一次全麻，弄一次胃肠镜，会不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是吧？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那确实也
0: 不容易，我就觉得感觉麻醉医生其实他也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我们知道顾主任呢平时还比较擅长为术期急性疼痛的诊疗，那因为很多患者在根据我们的解剖定位的，那么就像达芬奇说的，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鸡蛋，人更是如此，人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的话，每个人他的神经走行，他都是不一样的，血管的分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
1: 依靠我们传统的解剖定位的话呢，一旦这个患者他解剖变异比较大，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精确的去给他进行一个麻醉，会影响到他的正常的效果，甚至穿刺到了血管，或者是穿刺到了重要的脏器，产生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那么我们超声引导下呢，我们就实时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穿刺针到了哪里，神经在哪里，那我们将我们的穿刺针就定位在神经的附近，那么去局部去注射药物，它效果更好，不良反应更少。
2: 确实这个优势是更加明显的。好，我们最后呢要给大家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谷晓兰。那我们请这个窦明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谷主任他现在这个坐诊的时间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我们在下半段回复各位听众问题的时候也聊到了，为什么说谷主任说现在很多医

0: 醉门诊。
1: 是的，
0: 我们顾主任同时也在肿瘤医院，一周当中有一个半天是设立了这个门诊，在周二的上午。
1: 嗯，
0: 而且我刚刚听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我们在导播室顾主任也跟我们分享了，就现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大概有30多位麻醉医生，是不是啊，顾主任？
1: 是的。
0: 您是在周二上午上门诊，那您科的其他同事是不是也会有上门诊的时间
1: 啊？是的，我们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有门诊的，上下午都有，
0: 都有。
2: 对，
0: 所以各位啊，大家如果想要去挂麻醉科的这个门诊，去了解一些麻醉啊，包括刚刚讲的一些疼痛啊，包括一些失眠啊，就这一类问题，都是可以在麻醉科来找到顾主任，在周二的上午啊，这个半天可以挂顾主任的这个号。
2: 对，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奇怪，就是也好奇，就是顾主任呢，周二上午坐诊，那其他时间呢？其实其他时间顾主任每天的手术安排都特别的满，是吧？
0: 是，
2: 对，我们上节目之前也在聊，他基本上就是从上午的时候进了手术室。然后到晚上出来的时候，可能天都已经快黑了。
3: 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些平日里奔波在城市街巷的新就业群体，这个中秋被各地请进了社区。

0: 93.7，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为了省电费，竟然用椅子呢卡死了电梯门，让电梯呢一直停在自己那层啊，独享电梯里的冷气，全楼啊忍无可忍呐。女子说呢，诊所负责人以调理乳腺结节为由，多次摸胸猥亵，共有27、8次的乳房触诊，引发了广泛关注。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金惠仁律师事务所徐建阳律师，江苏长茂律师事务所周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相对比较柔和一些。
0: 那合法合规吗？这么柔和的执法，
2: 交流沟通的时候看情况吧。当然，如果说他没有达到情节较重，也有可能，因为毕竟如果说没有造成，比如说电梯损坏啊。或者说有人员需要急用电梯导致其他人员的一些财产啊、人身损害伤害啊，可能也没有达到情节较重的情形，请他给予这个口头警告的话，可能也不至于说违法。
0: 那您刚刚讲可以往较重的靠，那就是较重的靠不上，对吧？那也可以较轻，他较轻也没有，最后也是一个类似于教育一下、劝导一下、
2: 警告
0: 也可以，警告一下也可以哈。
2: 对，
0: 没有执法不当啊。
2: 对，没有不存在。如果情节较轻的话，他是可以给予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是可以二选一的。
0: 但是没有，只是劝导了一下啊。您觉得也合理合法？如果其他人对这有异议，认为处理太轻了怎么办？去哪儿去？公安的上一级，就派出所上一级反映一下，可不可行？可行吗？
2: 其他第三人的话可能不太行。一般是当事人自己，如果觉得对处罚觉得过重的话，
0: 不会觉得过轻是吧？
2: 对，
0: 这个其他的居民说，就这个女的啊，这个女子经常在楼道里放各种东西，完了以后劝了以后，好拿走了，马上一转身又放过来，所以大家就担心，就这回还。

沙特、约旦、阿联酋这些国家在几十年以来大量的投入资金，那么整个装备体系是完全美式的，训练人员的关系，各种各样核心的装备、情报，这些其实完全都是美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陆军指望不上，就是美国的军兵种之间已经知道其他方面指望不上，要靠自己上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即便是想要对盟友提供支持，除了极个别的，你比如像以色列这种，那美国可能以一种足够的弹药供应各个方面，那么甚至不惜影响自身的库存，他也要保证以色列，但是其他国家没有这个待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很清楚的知道，美国人一直是分就是多重标准的啊，在盟友和伙伴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美国的利益，一些特殊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那么可能之后的盟友和伙伴利益，它是一点一点分的。那么甚至美国人试图人为的制造一种竞争，就是让他不同的盟友跟美国去类似于争宠的情况啊。那么当然这个本身其实也更可笑，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讲，那似乎这个方式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我想对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这几年对于整个局势的发展应该是很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盲目的，大家都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基于政治他可能不见得会承认，那么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啊，一方面可能还是继续要捧着美国，要拍美国的马屁，要试图狐假虎威，但是同时呢，很多比如地区大国他已经开始考虑自己要单独搞一套了。那么这种行动呢，在跟美国自身的这个因为国内的政治极化呀，这种两党制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它有很多的骚操作，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多。那么我觉得最后会逐渐的消解美国现在的这种全球的这个战略的布局啊，这种战略布局的逐渐崩溃，我觉得不是一个比如说特朗普政府下台就解决的，不会的，它是一个几乎不可逆的状态。这个我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人其实心里都是很清楚的，应该清楚的知道双方各自的底牌，大概知道这个如果跟美国发生冲突之后。

0: 的，对于也门国内的政局啊，对于这个也门冲突的局势，那么做出的判断。那么这块来讲呢，这个。当然，伊朗在跟美国的外交博弈、跟中东国家，包括沙特在内的这种博弈里面，它也会有很多的表述。那么，这种官方的表述和具体的一些国内的政治派别和组织的行动的这两者之间，有的时候也是可能并存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代理人武装这个事情，这很多时候是为了指责。我们只能说，也门胡塞武装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那么，跟伊朗有传统关系的啊，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甚至我说对于沙特，有长期的这种敌意的这样的一个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那么这样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呢，它的发展、它的很多的动作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它又有很多自主性，所以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行动，那么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结果。
1: 巴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伊朗在美伊战争中肯定是被削弱了的，对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胡塞武装在也门却是有点这个攻城拔寨、扩大地盘，就是打得顺风顺水的感觉。那么，我们就从这对盟友的角度来讲，这一对盟友为什么处境天差地别呢？
0: 我觉得这个伊朗他在美国在美伊战争过程之中的表现啊，其实比大家想象中其实要好很多。这个我们讲不得不承认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它所依赖的更多的还是自身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特性啊、体量。那么，美国在美以伊战争之中啊，包括以色列所下的力量，那么比之前在应对红海危机的时候其实要大很多。那么，伊朗方面现在能够支撑下来，这个我觉得可能美国方面也有很多的意外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啊，在加沙危机之后，伊朗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地区局势也好，它其实都要看各方怎么样跟着局势去进行及时的变化，谁的反应速度更快，那么谁的这个应对的方式更有效，那么可能会。
2: 英国包括具体区域的法规里面来看，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是有很大的操弄。
3: 一张满200元，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
4: 给它装到豆油桶里边，朋友们，我们给它装到豆油桶里边，我不要那个包装，我把所有的那个包装的钱我都给它抠掉，豆油桶不值钱。啊，就这么十斤的大豆油桶不值钱，但是
2: 收的最大力量，
4: 就是你儿子
2: 他
4: 被撞倒了，倒在快车道上，这个时候快车道上有一辆车开过来，撞到你儿子脑袋了，是不是？
2: 对。
4: 哎呀，这我问一下，为什么这是镇江？那天是比如说放大雾吗？还是下大雨啊？怎么会连环的，就是这么撞击呢？
2: 就是没有，也没下大雾，也没下小雨，就是晚上8点半钟就天已经开始黑了。为什么呢？这夏天呢，6月17号夏天呗。那个天不是还已经开始天已经黑了。
4: 那也，哎呀，真是，那撞到脑袋，你儿子伤得怎么样？
2: 我儿子现在大小便不知道，现在人还不能走路，就是这个右膀子和左腿，现在还是
4: 哎
2: 不
4: 呀，
2: 行，就是也
4: 你
2: 不行。
4: 做伤残等级鉴定了吗？
2: 现在还没好住的吧？
4: 哦，就是还达不到做的条件，是不是？
2: 这还没好做，做劳动能力鉴定嘛？那天想做劳动能力鉴定，那是没好做的，要是到1年半或2年
4: 不
2: 才能
4: 是劳动能力鉴定，不是劳动能力鉴定，你涉及到工伤啊。
2: 我
4: 啊，那你记得你要做俩鉴定，你说的劳动能力鉴定是工伤的赔偿，你还要做一个伤残等级的鉴定是交通事故的赔偿，知不知道？这是两件事儿。
2: 对，上场决定没做的。
4: 啊，还没做哈，好，那交警怎么定的责任？您跟我说。
2: 交警1个月之后就定的责任，他是主责。
4: 谁是
2: 后
4: 主
2: 面那
4: 责？
2: 个
4: 谁是主责？
2: 就是后面那个
4: 第八辆车，第八辆车是主责，对不对？
2: 对。
4: 啊，那你儿子呢？什么责任？
2: 我儿子次要责任。
4: 你儿子是次要责任。
2: 撞我儿子的话，其实他没有责任。
4: 啊，撞你儿子快车道开过那个车是没有责任的啊！啊，好，这是定责。啊，那您现在有什么要问我的，我能帮上您的，您说。
2: 就是我想请你小东老师帮个忙。
4: 啊，
2: 我这个地方，我这个钱费用我都是我自己掏的，我现在一
4: 钱
2: 百
4: 和
2: 多
4: 费用
2: 万。

0: 是你自己掏的是吧？
1: 现在都没有地钱，一分钱没地。
0: 一分钱也没有了，是这意思吧？花了多少钱了？你跟我说。
1: 花了100多万了。
0: 哎呦，100多万！你儿子多大年龄啊？
1: 去年出事的时候32岁。
0: 32岁啊？
1: 嗯。
0: 有小孩吗？
1: 有的，有个10岁的小孩。
0: 孙子孙女啊？
1: 孙女
0: 啊！哎呀，
1: 上小学4年级。
0: 哎呀，那你这一年，就是你儿子和孩子都遭罪了，你也遭罪了，已经提交给太平洋了，我能这么理解吗？
1: 不，已经提交给法院。
0: 哦，提交给法院了是吧？
1: 哎，法院嘛，就是7月2号我们提交给法院的，法院没判了。后来我就问律师的，你这个法院什么时候受理？他说到临时才能解决的。
0: 你都找律师了，你的律师没有帮你跟太平洋保险公司沟通一下，就是至少先赔一部分吗？
1: 现在太平洋他现在不睬我们，他现在要等你去法院判。
0: 嗯，这是两回事儿，预赔付和法院判这是两件事儿。
1: 哎呀，现在不知道啊，就是他。
0: 那你现在找我，就是现在没。

0: 又是那个什么看撞的什么损失大不大，又是干嘛的。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交警其实也一直在宣传，发生这种交通事故怎么办，像第一辆车你爆胎了怎么办啊，你不就是爆个左胎吗，你打个转向慢一点，把车开到最右边最右车道，或者是快速路与应急车道，开到应急车道啊啊，然后怎么办，然后人不要待在车上或车屁股后边啊，人找个安全的位置，如果不是大桥的话，旁边那个有隔离带，跨过隔离带到护栏以外啊，然后干嘛，打电话报警啊，在快速路上爆胎了，然后停在原地打现场打电话找修车的人，愚蠢。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用啊，我们带着多大的诚意，我们带着多大的诚意来干这件事呢，199十斤，但是我们非常感谢程老师，你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级白酒评委，人家不要考虑这个事儿吗，我平时调的都是上千块钱的酒，对不对，哦，现在你小东你弄一个199还将近十斤的酒，你让我这个国家级评委来调，很多的评委是不愿干这个事儿的，但是我们说程老师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啊，他干了一辈子白酒，他就是想让我在直播里，上次直播我说老百姓能不能喝点好酒，老百姓有没有权利喝点真正的纯粮食的，然后口味好的又大师调的酒，当然可以，不是吗，有42度有52度，所以我说程老师我们也特别感谢啊，他就愿意以国家级白酒评委的身份出来调，而且他为了证实就是这个酒确实是他调的，他给这个你在你们所有人买到的时候，你看那个包装上程老师的签名和对这个酒体的评语，我们就印在了包装上，欢迎你出去找啊，你看哪一个便宜到这个程度的酒竟然能够动用惊动到国家级白酒评委大师来亲调，这是我们给大家的诚意啊，当然限量的啊，因为他们首批的量是非常小的，咱们听众的这个购买力你们是感受过的，对不对，基本上新上的品你们就会一扫而光啊，所以抢不到的话那就要等到年底了，来我告诉你怎么办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在公众号里边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点完私信发好酒两个字给我，或者是看手机下边有199十斤，点它也行，上面有个海报，扫码预约下周一的直播啊。好了，稍后来看其他的微信啊。对，我再说一遍啊，150米啊，你就记得，你不用强调说小东我这个路段时速多少，然后我要记一下时速多少，然后我这个标志牌要摆多少，你就给我钉在脑子里，就这一个数据150米。就这个现在能做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还
1: 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
2: 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
0: 话一点不能免责，然后24号交管局的人到你家看证据，对不对，
3: 对，
0: 好了啊，后续处理的情况我们也跟踪一下，你也跟我们编辑保持联系啊。我希望咱俩的这个对话呢，一个是对于你们当地的这种情况，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有一个了解，能够有一个治理啊。而且我会到时候我也会再次给你们那个12345，我会给交管局提点，你们当地新华交管局提点建议，就是你别只查我们这个我这个听众陈先生这个遇到的这一家。就这种情况我敢说在你新华当地恐怕不是一家，不止一家，那你交管局是不是借着这次的这个热心市民的举报，你们通通查一下，这事儿我也会说的，同时也给在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从业者提醒，别再傻乎乎的有侥幸心理了，好了，谢谢陈先生，保持联系啊，
3: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谢，好，再见啊，当地的在我们

入之后，好了，现在有部门站出来了啊，来领任务了啊，就这事儿就不应该闹到省电台来。我就认为这事儿就不应该闹到省电台来啊。市民既然都打了一二三四五了，那么不是交警是属于公安部门的啊，那么不是交警管啊，不是市场监管部门管，那交管局之前哪去了？怎么现在到这个时候非得媒体介入交管局才站出来呢？还有啊，如果交警说这事儿不归我，确实不归我管，市场监管局说小东他的家长说他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如果电动自行车归我市场监管局管，但是我们发现他不是电动自行车，那也不应该归我市场监管局管啊，应该是交管局管，那你一二三四五的协调能力在哪里呢？你不能够让市民自己去判断，精准的判断说这个事到底是哪个部门管，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这些职能部门之间分工具体是边界在哪里啊？所以至少要让市民能够找到一个啊，我找了你们这个政府热线，那么你至少要准确的告诉我这事是哪里管，哪个部门管。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啊，我们的从业者们，到时候人家交管局，比如说啊，这个事儿交管局找到那个车行的老板说，来证据就是你收的钱吗？我看到那个聊天记录跟转账记录了，那个转账记录是转了多少？180。啊，额外呢他还让那个孩子去网上买了一个什么零部件，然后呢零部件的钱孩子自己付的，然后给他的相当于就是是叫工时费还是改装的费用，一共是180块钱。

0: 知不知道他说不说真话都不影响他作为监护人，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监护人就是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所以不用在乎他说不说真话，他就该担责，知不知道？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他说不说真话，他知不知道孩子出去骑车，这个都不影响交管局去罚那个车行，这个能理解吗，朋友们啊？他说我知道孩子骑车也好，甚至我纵容孩子骑车也好，这些不管他说的哪句话是真的，他纵容也好，他不知道也好，都不影响交管局去处罚那个车行。为什么？车行的这种改车行为本身违法，这和这个父母说真话说假话没有关系啊，父母说了假话也不会减轻那个车行的一丁点的责任。交管局在处罚这件事情上，只看只要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你改了，你干了这件违法的事情，交管局就可以罚。交管局不会在乎说孩子的父母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要看证据，只要证据最终确定是真实的，这个执法就可以干。这么来了解啊。
1: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新进给我发信息啊，他说已经预约了周一的大同酒的直播啊，他说这才是我们老百姓专属的酒，关键是价格不贵，经济实惠装，感谢小东老师的精选，不谢啊。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我有个感慨，我说啊，老百姓有没有权利喝点好酒？当然有。为什么有这个感慨呢？就是因为有一些酒已经被炒的啊，已经脱离了酒水属性的本身，那个价格已经非理性了，对不对？而且就是这个行业呢，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不管酒好不好喝啊，包装越重工越好，然后这个酒怎么这个社交的理性社交的属性这么越高越好啊，越来越不太在乎说那瓶子里装的那个液体到底是不是纯粮食的，是不是国标优级，是不是国台法发酵啊，有没有老窖池，越来越不在乎这个了。反正社交嘛，商务嘛，拎着好看嘛。但你别忘了，现实当中老百姓还是有真实的想喝一点好酒的需求，包装可以不那么华丽，有一些酒可以不适合拿出去商务宴请，但是咱们自己喝，和好朋友和家人一起喝，买给爸爸喝，是不是我们生活里还是有这种需求的？那么这样的需求谁来满足呢？我们接触，就我接触了一个白酒行业，包括成都的春堂和马上的这个南京的秋打，就是秋季堂啊、叫什么堂酒会，我们都参加过。然后你知道在那个堂酒会上就有很多的那个全国各地的那个酒厂啊，什么供应商啊，朋友们，你进入这个行业，你会看到有一些真的是匠心呐、啊，就是在用心的啊，甚至有点出力不讨好的去做产品。但是你也惊讶于，首先啊，纯粮食就它也是粮食酒的情况下，有一些那个酒厂和供应商直接告诉你说，小东你到我这来啊，我2-3个月就能出酒，这还是好的，如果不是纯粮食的当天就出酒，那你想他粮食连发酵的过程都没有，他怎么能够做到当天出酒？就证明他不是粮食酒啊。为什么你们有没有人，如果喝口粮酒，如果喝口粮酒，就你买的，咱都不说像我们这个说199十斤这个价格，你就买到40块钱50块钱一斤的酒，就一瓶，你们买没买到过这样的酒？就一拧开，那个酒精味儿都直接冲天灵盖，都刺鼻子辣眼睛，买没买到过这种酒啊？特别是现在很多的，我说我经常说，我说你记得啊，如果你爸爸喜欢喝一些口粮酒，自己舍不得花钱买，你就给他买点纯粮食的。为什么？就这种酒很多都是被咱们的这个老年人买去了，就那个盖子一拧开都辣眼睛，冲鼻子冲脑门，就这个。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

0: 刘姥姥等经典人物的讲解人员，以人物视角串联展厅，恍若置身大观园。江宁织造博物馆工服部刘慧燕介绍，馆内还有沉浸式闯关活动，复刻红楼经典名场面。
1: 观众们到达我们博物馆，
2: 网络信号弱、传感器参数设置不当等问题，品牌售后可快速调试解决，日常维护成本极。
3: 像我们经常去的一些阴凉湿润的、人流量比较大的草坪啊、江北这些户外区域，可以说是一蚊的自助食堂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有户外才是有蚊子的，不是这样的，居家也是有隐患的。像一蚊超级挑食，它不喜欢一些比较脏的这种污水，只爱一些比较干净的小型的积水。像您家里的阳台花盆托盘啊，闲置的矿泉水瓶啊，空调接水盘啊，这些都是默默给蚊子打造了完美的繁殖基地了，足不出户也是有可能叮咬中招的。
4: 大家如果有计划前往境外，东南亚、非洲、南美洲以及我国广东、广西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出行前务必前往权威平台查询当地的疫情信息，并做好充分的驱蚊防蚊准备，出门做好全副武装，被蚊虫叮咬之后别乱抓，如有不适及时就医。李碧涵。
3: 那么被叮咬之后啊，千万不要反复抓挠我们的皮肤，避免这块皮肤出现破损和感染。但是如果叮咬了之后出现了高烧啊、关节痛、浑身酸痛这样的症状，千万别硬扛，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及时前往就近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
5: 接下来是国内国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日前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并关注到更多的新闻资讯以及我们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的部分内容。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专题节目，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8: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9: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8: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9: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8: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10: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6: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
11: 这百姓，这一夜记载着凝重的离别，这一夜也记载着伟大远征的开启。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国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拒绝采纳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建议，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导致第5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一步步推进，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围剿几无可能。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做出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复合妻子。时任红一军团24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在送行的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房东大娘，老人的3个儿子都是红军，2个儿子已经牺牲，唯一还活着的儿子和战友们即将踏上征程。杨成武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当时的场景：大娘把用一块小白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它打开一看，是2个热气腾腾的红薯。她说：“孩子，你路上吃。” 他拉着我的手说：

0: 好好打仗，大娘等着你们回来。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后来回忆，老表们舍不得红军走啊，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挤到渡口来，有的给部队送来茶水，有的抢着帮助部队挑担子背背包，有不少妇女和老大娘穿行在等候过河的队伍中间，送草鞋，送布鞋，送斗笠，送雨伞，还往战士们怀里塞吃的东西。1934年10月17日，赣南深秋的夜幕下，红军将士们从于都河畔的渡口踏上悲壮而伟大的征程。长长的队伍逶迤在山谷之间，星星点点的火把照亮战士们坚韧的内心，也照亮前行的道路。前面有千山万水，也有枪林弹雨，但他们将走出一条地球上最动人的红飘带，他们也将带给中国光明的未来。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中秋小长假特别节目《中秋话习俗》，我是董洁。千年以来，中秋节携花好月圆的寓意，成为团圆佳节。文献里的中秋节热闹有趣呢。
3: 人影影将中秋，今年绝域看冰轮，往事追思一创神。天半悲风波万里，杯中明月影三人。英雄进屋游魂血，枯朽空余后死身。独念羔羊旧土旅，单车正竹玉关尘。
2: 这首诗是邓廷桢在新疆伊犁所作，他在道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839年任两广总督，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同心协力查禁鸦片，取得显著成效。次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福建吃紧，他调任闽浙总督加强海防，曾击退英军对厦门的进犯。但是道光为求逼近天津的英国舰队南返广东，将邓廷桢与林则徐一起撤职。道光21年又进一步被乞和派所诬，与林则徐一道潜戍伊犁。当时邓廷桢已经66岁了，依然慨然奔赴戍所。这首诗与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是同一时期同一境遇的作品。道光22年的中秋，邓廷桢在伊犁这个边境之地追思往事，想到自己头一个公开反对割让香港又如何，鸦片战争的结果自己丝毫不能转还，与自己同一志向的战友牺牲的牺牲，流放的流放，力挽狂澜的力量如此薄弱，又接连遭受打击。他缅怀为国捐躯的关天培，惦记正在赶赴伊犁的林则徐。3年前他们三人还在广东

0: 供沙角炮台赏月，如今物是人非，而万里海疆正被外敌侵袭，风波迭起，危机丛生，风雨欲来，这个帝国的晚景已呈现飘零之态。邓廷桢报国无门，只能在这个边缘小城忧心如焚，怎能不令人叹息？清冷的月光不能抚慰他的愁绪，反而生发出无限的悲凉。人生的路将要走到尽头，而国运却在一路下滑，不知跌落到何处才能奋发。邓廷桢大概没有想到，他关于国家命运的愁思竟延续了整整100年。100年之后的中秋节，46岁的郁达夫在异国他乡依然牵挂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情况。
1: 中秋口号：三湘雕斗背七青，举目中秋月正明，所聚深宵人寂感，清杯对坐客多情，每怀旧语天涯。

0: 电话那头是报警人何女士急切的声音。何女士是此次行程的驾驶员，车上坐着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何女士的小姑子，要赶回老家见病危的孩子最后一面。
1: 当时她的情绪非常的焦急，然后声音有点撕裂，从这个声线的那种力度来判断的话，报警人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着急，一种无助感。
0: 接近民警迅速登记关键信息，高铁14:51发车，扣除检票进站的时间，何女士的车必须在14:41之前抵达东。

0: 甚至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有身边人的阻拦，后果不堪设想。
1: 就感觉我好像是什么呢，你让我付钱我必须得付钱，我不付钱你感觉你像打我或者干什么软禁我，各种心里很难受很不舒服。又没办法，女朋友在旁边有再大的火也得忍着，因为我当时我报了警。

0: 通过调取执法记录仪，民警看到他们也是在网上被低价手机的广告吸引到这家店里发生纠纷的，跟之前几个消费者的遭遇差不多。
1: 上网上宣传的是这种图片，
2: 然后吸引过来
1: 非常低的价格。
2: 我们当时如果以这种价格买，其实卖最贱都能把那个钱赚回来。
0: 在和商家发生纠纷以后，小王他也拨打了报警电话，他们认为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诱导消费者在交了钱以后就开始推销店里的多款手机，让消费者先付上一笔款。办案民警
3: 那开始套路了，你要跟他说，那你这个手机接下来如果是遇到信号不好的没有信号的地方，那接下来就连不上网，要进行刷机，一次多少钱，流量，因为你这个是合同机，必须使用合同的流量，一流量要多少钱，就是远高于市场价的，还有就是原不合理的那种费用。
0: 一般面对一个不能正常使用的手机，消费者都会提出不再购买这款手机，然而店家会以消费者交的钱无法退还为理由，开始推荐或者诱导他们购买其他款式的手机。
3: 买第二只高价机的时候可能是七八千啊，一万左右啊，那他会受害者没钱没关系，他会给你提供方案，手机分期啊，他会解决你很多就是资金的问题，也给你解决掉啊，那受害人就会一步一步被套进去了。
0: 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少消费者都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购买一款手机，而这些手机平均比市场价要贵2000到3000元左右。哪怕消费者后来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警方认为这家手机店的工作人员涉嫌强迫交易罪。
3: 那以前的强迫交易是比较直接的，现在的强迫交易的话，它是更倾向于一种软暴力。那后来我们那个上级那个公安部也好出来的一个软暴力，在软暴力说实话是比较难以区分。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海上生明月。
6: 北京时间21: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
2: 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高校落地多项实践成果，平台组建南京高校智算联盟，携手多所双一流高校达成合作，为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撑，还和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汇集4000余名新生。海量算力供给，让算力成为高校师生随手可用的科研基础设施。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3: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4: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3: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4: 海上
3: 生明月。
5: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您第一次听到伊恩之旅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听到之旅两个字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家旅行社，主打旅行研学。但其实在南京啊，这家被名字耽误了很多年的机构呢，已经扎扎实实地做了17年英语教育。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对话的主人公是在南京生活扎根了近20年的台胞 Ian 陈远景。从跨越海峡来到南京打拼，到深耕本地英语教育行
6: 业，毕竟用一些什么折扣低价来吸引别人，所以其实一年之后呢，我们这个当初投的钱基本上已经烧了，也快没了，就一年的时间都快烧完了。然后这几个台湾伙伴有些是水土不服的，就看不到希望，就不想干了。那有些是不行，还家里面要么回去找老公的，说南京找不到，所以反正各种原因就回去了吧。对，就是我后来是没办法，他们走了之后，但我又不想结束，我就继续下去。
7: 所以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6: 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对。
7: 现在咱们有多少老师，多少学生？
6: 现在有差不多，因为我们现在有奥体跟仙岭两个点嘛，大概有二十位左右。对，学生的话可能加起来有大概300个学生吧。
7: 您的学生他们的年龄段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分布？
6: 从最小的3岁，就大概托班马上要上去幼儿园这个年龄，一直到最大的可能到高中也。

0: 都有，但主要分布在小学阶段是最多，然后再来是幼儿园也有，再来是初中。
1: 我们知道南京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英语教育机构其实蛮多的，
0: 非常
1: 那
0: 多，
1: 能够立足这么多年，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
0: 是
1: 自
0: 的。
1: 己独有的那一套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教育机构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最坚持的理念和定位是什么？

0: 的确，你看，为什么回到刚才一开始讲，一人之旅从10到现在2026年17年了，十七年，在我这个路上，好多的公司在30年的时间一下就可以做到，甚至是千人校也有的。对，那我们十几年只做到现在300人的规模，就是因为瓶颈。这个瓶颈来自哪边？人，就是这个所谓的授课者，还有另外一个是。能接受这样授课方式的孩子，他本身已经筛选掉了很大的人群了。对，那这个老师本身他的语言的能力，还有他的积淀，或者说他的这种开放性等等的，其实不容易找，坦白讲不容易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展的不快啊，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慢的原因。然后很多的孩子，他的确也是冲着或者家长是冲着我过来的。但对我来讲说，我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瓶颈，而去改变，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的教育它就是需要时间的，不管是对于老师来说也好，或者说对于孩子也好，它需要时间的。但是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慢慢的从这个一人的这种团队，慢慢的变成是一帮人的团队，然后一人之旅的文化，我们的教学方式可以影响到更多的老师。可能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对。
1: 2000年的老人，希望以后技术成熟了也不要去动秦始皇陵。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挖掘啊是有过教训的。比如说1956年嘛，明定陵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经国家批准主动挖掘的帝王陵墓。新华社报道了当时的场景啊，万历皇帝的棺材里罗纱织锦图案非常漂亮。大多数呢是用金线织的，时间经过300年还金光闪闪，但是呢很快就变了颜色，碳化了。出土的3000多件珍贵文物当中，大量的丝织品保护不当褪色变脆。由于明朝的丝绸技术已经失传了嘛，这就意味着相当多的古代信息没办法复原，非常的可惜啊。所以往后呢，大家对于掘皇帝陵啊都非常的慎重啊，这个咱们应该看到。第二呢，掘皇帝陵对于了解历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个咱们也得注意到。如果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找到了，比如说啊，秦始皇陵当中咱们能找到给秦始皇陪葬的相关的竹简，那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的真实面貌会有极大的帮助啊。我们再讲到明定陵，明定陵挖掘当然是可惜了，有些文物是没有保护好啊。但是呢，对万历皇帝尸检，人们弄清楚了一个事实，就是万历皇帝他应该是常年嗜鸦片，他到底是怎么抽鸦片、怎么吃，这个还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
4: 因此呢，特朗普政府现在去跟也门胡塞武装直接的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这种抛开沙特的沟通，当然可能特朗普会描述这是为了沙特，为了中东，但是我想本身来讲，在之前沙特明确的说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但美国拒绝的情况之下，我想美国跟沙特关系一定会因此受到影响。那么这个还要考虑，就是比如沙特的这个苏丹王子基地啊，这些其实对于沙特自身的安全啊，在美以伊战争的背景之下，其实对沙特自身的安全也带来负面影响。那么这些都会重叠到一起，就是进一步的造成这个沙特方面对美国的信心。那么甚至我觉得不光是沙特，还有就是对整个中东啊，对美国的信心会造成影响。当然了，我们说美国方面一定会有所这个所谓的类似于对冲啊。那么你像新的消息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在美国的国内情报部门反复的认为向沙特出售 F-35 可能会导致泄密的情况之下，还是同意那么以240亿美元的价格啊，价格不低啊，当然向沙特去出售 F-35 战机。就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被特朗普视之为一种所谓交易啊，交易的艺术嘛。但是这种交易本身，那么对于沙特来讲，对于整个中东来说，可能大家都会在看。就是我想现在没有任何一方会认为特朗普分敌我，对特朗普来讲只有自己和别人，那么去影响丧失别人的利益美国的关系啊，这个我觉得会是沙特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呢一定程度上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说你像 F-35 战机的引进啊，它最后会带来整个体系的就是被美国方面所控制啊。那么这种状态对于沙特来讲，它是不是能够摆脱，包括我们说美国方面之前在 F-35 的问题上面，你比如土耳其啊，就说踢出去就踢出去，说让你停下来用不了就用不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沙特怎么应对？那么我觉得可能沙特也会选择这个方案 B,Plan B 啊，那么比如说在引进其他的战机啊，或者是通过无人机或者其他一些手段去加强自身不受美国限制能力的构建啊，这种我觉得是比较可能的，而且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沙特的策略一定是一种不断的在这个相对稳固的向前去推进。
5: 那么潘老师，这件事除了对于沙特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对于其他依赖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这些美国的盟友们，哎，这件事又意味着什么呢？
4: 我觉得对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来讲，其实这个是再一次证明，美以战争也好，俄乌冲突也罢，加沙危机也好，就是大家一次一次看到美国方面现在也是

也不光是特朗普政府的问题，有特朗普政府自身的操作的问题，那么也有美国自身能力的问题，就这两个实际上是互相很难分清楚的。那么一方面，美国的这种军事体系在全球四处点火，那么可能过去大家觉得，你看航母战斗群如何如何，但是在美国工业空心化的背景之下，它的整个军事体系也很难运作，即便美国人投入极大的资金，它的整个维系也很困难。所以你看，弹药供应不足，人员有问题，各种各样核心的就美国所谓的战略资产，那么出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啊，包括美国现在在比如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基地，那美国人基本上已经放弃了防御了。那这种放弃不是说就美国人就这么想啊，那么比如传统的他的基地防御应该是给美国陆军，但美国陆军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反无人机能力就是差呀。所以你看现在美国国内是美国空军自己说好，那美国空军搞点防御，就一定程度上就是知道美国陆军指望不上，就是美国的军兵种之间已经知道其他方面指望不上要靠自己上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即便是想要对盟友提供支持，除了极个别的，你比如像以色列这种，那美国可能以一种足够的弹药供应各个方面，那么甚至不惜影响自身的库存，他也要保证以色列，但是其他国家没有这个待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很清楚的知道，美国人一直是分就是多重标准的啊，在盟友和伙伴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美国的利益一些特殊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那么可能之后的盟友和伙伴利益，它是一点一点分的。那么甚至美国人试图人为的制造一种竞争，就是让他不同的盟友跟美国去类似于争宠的情况啊。那么当然这个本身其实也更可笑，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讲，似乎这个方式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我想对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这几年对于整个局势的发展应该是很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盲目的，大家都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基于政治他可能不见得会承认，那么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啊，一方面可能还是继续要捧着美国，要拍美国的马屁，要试图狐假虎威，但是同时呢，很多比如地区大国他已经开始考虑，哎，自己要单独搞一套了。那么这种行动呢，在跟美国自身的这个因为国内的政治极化呀，这种两党制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他有很多的骚操作，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多。那么我觉得最后会逐渐的消解美国现在的这种全球的这个战略的布局，这种战略布局的逐渐崩溃，我觉得不是一个比如说特朗普政府下台就解决的，不会的，它是一个几乎不可逆的状态。这个我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人其实心里都是很清楚的，无论嘴上怎么说，虽然你看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压住

0: 双方各自的地牌，大概知道这个如果跟美国发生冲突之后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这点上我想他还是很现实主义的去进行了计算。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如果他能够更大程度的去占领比如说也门的各个区域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他通过这个占领一些核心的港口啊，核心的城市，那么甚至是官备呢已经进行过一定程度上的验证。那么这种验证呢也反过来使得相关的装备跟战术的技术在进一步的去演进。那这种演进可能在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战争之后啊，大家可能有进一步的水平的提高。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能力呢其实也在逐渐的放大，那么尤其是在红海危机的过程之中跟美国方面进行的这种惨烈的博弈，那么反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可能也在也门胡塞武装在比如说反舰啊防空这块它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在这个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好，甚至我们说沙特自身也好，虽然你像沙特方面超过 70% 的装备是美制的啊，那么是全球美械程度最高的军事体系之一，但是我们说美国方面其实在美以伊战争里面你看它也面对这种非对称打法它也不是说很舒服。而且我们讲像反无人机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一个大国在战场之上表现很出色，没有。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用这种非对称手段进行打击，而沙特呢虽然也在外界的支持之下那么一定程度上在反武整方面进行了加强，但是这种加强跟也门胡塞武装战斗力尤其是非对称战术跟装备引进之后带来的战斗力提升相比似乎进度比较慢。所以这块来说，而且沙特方面的军事体系它也有自身的一系列的问题，这种问题我觉得沙特在跟土耳其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相关的协议里面它也体现出来。那么在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前，其实沙特正准备把它国内的一些军事工业园区啊什么直接投入使用，那这些都是能看得出来就沙特对于自身这个长期的单纯依靠美械，那么包括我们说它国内的军事体系的构建它还是有很多东西看到了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在2015年包括之后的很多的事件之中那么也暴露出来，但是呢改变了它的发展，它的很多的动作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它又有很多自主性。所以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行动那么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结果。
1: 班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伊朗在美伊战争中肯定是被削弱了的，对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胡塞武装在也门却是有点这个攻城拔寨扩大地盘，就是打得顺风顺水的感觉。那么我们就从这对盟友的角度来讲，这一对盟友为什么处境天差地别呢？
0: 我觉得这个伊朗他在美伊战争过程之中的表现啊，其实比大家想象中其实要好很多，这个我们讲不得不承认啊。那么当然我们说他所依赖的更多的还是自身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特性啊，体量。那么美国在美以伊战争之中啊，包括以色列所下的力量，那么比之前在应对红海危机的时候其实要大很多。那么伊朗方面现在能够支撑下来，这个我觉得可能美国方面也有很多的意外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啊，在加沙危机之后伊朗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也实力也造成了很多的损失啊。这块来说呢也是美国和以色列敢于发动美以伊战争的一个基础，就是认为伊朗被极大的削弱了啊。那么同时呢在红海危机过程中也门胡塞武装当然也被削弱了，但是这种削弱并不能够解决你比如说这个反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系列的派别，那么这一系列派别可能自身的问题更大。我们知道美国在美以伊战争在之前红海危机里面对比如说也门的空袭啊方方面面的原因，它反过来一定会在也门国内带来这种混乱，带来比如说更多的贫穷，更多的对于西方的敌意，那这些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当然它的物质条件上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说它的人员动员它的这个招募基础其实有的时候是得到加强的。那么这个当然可能并不受到美国方面那么多的关注。

0: 美国人并不关心包括也门在内的这个中东各个地区的人民的福祉。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对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来讲，就是他想要扩张，那要有民意基础，要有很多的条件。那么红海危机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还是加强了让也门胡塞武装攫取的条件，这点上一旦程度上还是很明确的。而且其实对于这个比如沙特支持的一些也门国内的啊，这个包括政府方面啊，包括其他方面，那么沙特的财政情况，那么在之前美以伊战争的影响，那也许是更大的啊。那么就是整个的局势的变化，就美以伊战争之中确实是削弱了伊朗，但是是不是也削弱了沙特，一定是。那么削弱沙特当然也就会影响沙特对于也门国内冲突的影响力，所以我想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本身应该是美国在发动美以伊战争之前很认真考虑和研究的，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明显是没有关心，就是更多的就是一种认为可能伊朗方面很脆弱，然后就发动行动了。那么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可能美国方面也很难去应对，就更不用说关心这个美以伊战争对于这个比如说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影响啊，这个可能完全都不在美国的关注范围之内。就美国现在没有多余的精力，也没有，最重要我觉得还是没有更多的一种想法去关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那个整个的局势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就是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啊这种影响和变化。但是处境这块呢，我觉得也不能说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的形势就是好的，也不一定。而对于伊朗来讲呢，伊朗整个的这个削弱之后，那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整个变化，那伊朗方面它自身的影响现在其实也是很多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不确定性这个本身对于伊朗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罢啊，对于整个地区局势也好，它其实都要看各方怎么样跟着局势去进行及时的变化，谁的反应速度更快，那么谁的这个应对的方式更有效，那么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因势而
1: 现在来讲啊，就是还是说不同的区域不一样。你比如说苏格兰一直以来它的这个分离倾向就很严重。我们这是2014年有这个进行过公投，
2: 但那次没投出去。
1: 对，现在为止的你比如说易索普在苏格兰做的最新的民调认为苏格兰有48%的民众支持独立。那么支持维持现状的52%，那基本上就是五五开嘛。而且就是苏格兰地区的这个复杂的悬浮国会的情况也很麻烦。那么这种内部的大量的矛盾敌意，其实它最后在选举上面会牵涉很多精力，那么会导致比如说它的政府的政策的不连贯性。那么当然我们说在英国国内你的这种转移支付，那么比如说苏格兰跟威尔士在英国财政里面到底是谁占了便宜，那么当然可能很多威尔士人认为是苏格兰占了优势啊，威尔士这个吃了亏。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英国不同地区的这种发展的不平衡，财政的这个不相等，那么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人一种方式来实现目标的想法，而是一个人为推高局势的想法。所以总的来讲，就是现有的英国包括具体区域的法规里面来看，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是有很大的操弄空间的。这个也是英国国内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区域的具体政治人物想要借此浑水摸鱼，借此去制造矛盾，然后给自己的选举带来正面影响的话，那么它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
2: 好，感谢庞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一两分钟。
1: 一两分钟，你现在在查询什么呢？是在查询保单吗？
0: 我这边核实一下情况，稍等。
1: 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啊，先把电话切出。刚刚我们现场连线到的是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旗手保险对接理赔的客服工作人员8097号，他可能要查一下具体的信息，告诉我要一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也稍事看看8097号能不能够了解到具体的信息。职业伤害的赔付和商业意外险到底能不能够同时理赔？从上周我们就在持续关注，保险公司这种拒赔合法吗？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帮我们进行解答。好，夏律师，你看啊，这个骑手已经拿到了新职伤理赔，这个时候他发现，哎，我还有一份意外险，对吧？
2: 对，
1: 这个时候这个意外险到底能不能够赔？
2: 嗯，
1: 我们从上周就开始关注，就是这两种是只能够选其一吗？好，我们稍后来请你来解答。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客服8097号，这位客服你好。8097号客服，您在线吗？
0: 在线，您说。
1: 好，有没有查到具体的信息？
0: 有查到这个骑手的案件。
1: 好，你把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我们节目在直播，谢谢。
0: 稍等。
1: 嗯，还在稍等的状态啊。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此刻正在联系的是保险公司的客服人员，前期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把具体的信息跟他沟通了，他也非常认真的去查询了。那现在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包括拒赔的理由，我们请保险公司直面回复一下。好，这位客服有没有查到啊？
0: 稍等一下。
1: 啊，还要等啊。
0: 这个骑手，2026年1月17号上海，对，
1: 好，您说，
0: 2026年1月17号上海市浦东新区苏凤城的这个案件，然后送单途中他受伤了，他的案件新职伤已经给他进行赔付，然后他在联系商保赔付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有给他开具那个不予受理的一个通知书了。
1: 我们想问一下，你们不予受理理由是什么？我们想再跟您确认一下。
0: 嗯，根据众包个人意外险，它的保单特别约定12条。
1: 嗯，
0: 新职伤区若被保险人符合当地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
1: 你声音大一点好吗？
0: 新职伤。
1: 嗯。
0: 这个通知书里面也是有说明的，约定职业伤害情形且属于新职伤试点区域的歧视，并已投保新职伤的。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人身伤亡的保险金给赔付责任，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用等。然后根据骑手提供的这个材料，骑手他的个人损伤已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0: 和意外险只赔一个，那为什么要买两份？全国上千万骑手每天扣2块钱，这不是小事儿。杨说，每天2块钱，全国多少骑手，这可不是小钱。于是吴征说，购买两份保险的意义在哪里？嗯，夏律师，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提出了质疑，
1: 平台的问题，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平台，其实平台呢，我觉得现在也有新职商，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去。

0: 家长学生的首选，但是低价劣质的盗版教辅也是随之泛滥。近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就审查了一起售卖盗版教辅书籍的案件。
1: 白某原本经营着一家网店，因店铺经营效益不佳，便萌生了转型牟利的想法。通过他人介绍找到了盗版教辅货源，自此放弃原有经营项目，开设多家网店，专门做起了盗版中小学教辅的线上售卖生意。
2: 本身这个教辅书籍啊，尤其是一些热门的这个教辅书籍呢，在我们这个江苏省啊，还是比较热销的。家长啊，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啊，这个购买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定价的话，是远比这个正品还是要低不少的。比如说正版书籍，可能一本可能是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它呢有可能就是不到十块钱啊，就一本。
1: 为了吸引消费者、迷惑家长，白某刻意打起擦边球，对自己的网店店名进行伪装。
2: 他在注册一些店铺的过程中啊，他会这个故意的把一些店名称取得像一些正规的出版社的名称一样，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这是我们这个正规的我们这个出版社机构，那么他的这个网名可能会加凤凰字样，这种搭便车的情况呢，会让这个误导家长和学生，以为这个店铺还是比较正规的。
1: 直到有家长购买后发现问题报警，并向平台进行投诉后，白某被警方抓获。经办案机关核查比对，白某所售的教辅书籍不仅是盗版，印刷的质量也不达标。
2: 而这种盗版书籍，它都是一些来自于一些这个黑加工厂印刷的，所以从油墨的这个使用，到它纸张的选配，到它排版的编辑印刷，都是达不到我们正规国家标准的。所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是影响这个阅读的质量，另一方面对一些这个孩子他的一个身心健康也是有不利的这个因素的。
1: 经查，一年不到时间，白某通过网络平台商铺对外出售盗版教辅材料5000余本，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近50000元。另外，办案部门在白某租赁的仓库内查获尚未出售的各类盗版教辅材料70000余本。近日，法院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白某有期徒刑1年5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对于白某的上线，警方正在立案侦查中。
0: 好，继续我们今天追问，网络世界里的甜蜜恋人有可能正在一步步的把你拖入诈骗的圈套，利用你的银行卡实施洗钱犯罪。近日，徐州鼓楼警方及时处置了一起反诈预警，制止了一名女子被网恋男友洗脑，险些沦为骗子洗钱的工具人。
3: 当时我们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预警指令，辖区居民严某名下银行卡出现高危风险交易，当事人在银行取现36000元，存在被诱导参与洗钱的风险。
4: 你取现你就装修咋装修的？
5: 取现你假什么？假有还有个老奶奶
4: 啊，
5: 嗯吗？
4: 那钱是你卡里的钱是吧？
5: 对，
4: 不是。
6: 代收转账，代为取现，接收钱款，事后许诺好处、红包，甚至以感情作为要挟的情况，千万别信，这都是拉你下水做电诈工具人的。
0: 好，继续我们今天一追到底追问。张某在某公司工作了9年半，因为被免掉了科长的职务，他开始消极怠工，还进行了不实举报，之后被单位辞退。张某诉至法院，认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近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发布了这起案件。
7: 2013年8月，张某入职南京一家公司从事机电工作，后来升职为科长。2022年5月份，公司对他的岗位进行调整，免掉了科长职务。从此之后，张某对工作推诿色责，还3次向监管部门不实投诉公司。监管人员多次到实地核查，发现都是张某利用拍摄角度刻意制造的虚假场景。
8: 他说自己是高空作业，实际上是在这个走廊上面进行操作。但是呢，可以让他给人感觉呢，他说我是高空作业，就是去举报，就强令职工高空作业。
7: 张某因此被公司申诫一次，记小过3次，记大过1次。最终，公司依据本单位奖惩管理办法，解除了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张某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职务调整后的行为属于消极履职，不实投诉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违背了劳动者的忠实义务。公司的奖惩管理办法经过了民主程序，张某也签字确认，该办法可以作为用工管理和案件裁判依据。
8: 当制度的每页子都专门有一个地方让每个员工 就

0: 签约。另外一个，他这个单位规章制度当时制定的过程中啊，也履行了向员工啊去征求意见的一个程序。
1: 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公司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合法合规，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好的，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啊，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很多朋友都参与到了我们节目的讨论。一帆风顺说，说到底还是司机的素质问题，这是说这个停车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好运加满说呢，说商业保险有点不靠谱，买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赔付的时候可能这不赔那不赔的啊。我们看看杨这位朋友说，其实吧，个人感觉。

0: 这个以神经变性病，退行性疾病为主的呢，这一类。那么还有呢，另外一类呢，就比方是由我们脑袋遭受这种器质性的这种损害，比方说我们脑梗之后出现的这种遗忘，出现的这种痴呆，我们称之为叫休克性痴呆，啊，当然还有脑外伤啊这些等等这引起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关是由于这种营养代谢、内分泌或者是由于躯体各种疾病。
1: 所引起来的这种认知功能的下降，那么这一类呢，就跟我们传统上所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那就不是一回事了。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分成这个三大类。在临床上呢，我们通常强调的，这个老年性痴呆，那么指的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啊，
2: 老年性痴呆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讲的阿尔茨海默病。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介绍的时候也知道了，原来除了这个本身的病之外，有很多情况会造成老年人至少感觉上是记忆的衰退啊，我们叫认知功能的下降，像一些脑病啊，甚至脑梗后期啊，甚至一些营养搭配的这个不合理或者营养缺乏，也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记忆出现问题。那么，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给大家讲一讲。
0: 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种就疾病比较隐匿的，是主要是由于这个脑内出现了这种。

0: 那么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通常的描述为叫禁忌损害为主的这种认知功能损害的患者，这病史方面。那么除了病史之外呢，我们就进行详细的这种这个神经心理学的这种评估。那么通常对于有一定文化层次的，然后呢这个认知呢相功能相对保留的这部分患者，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多维度的认知量表的这种测试。这个测试呢大概我们需要 40-5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里面就包括认知的这个我们叫注意啊、执行啊、视空间啊、这个情景记忆啊，这些各个认知领域啊都包括，所以一般花费的时间呢要在40-50分钟左右就进行一个详细的评估。那么通过认知量表的评估，我们能够初步的来判断这个患者啊有可能是这种 ID， 就是阿兹海默病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人痴呆。那么随后呢，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磁共振。
1: 磁共振呢是作为一个筛查，我们要来评估它在颞叶内侧或者海马这个地方是否有萎缩以及萎缩的严重程度。当然，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鉴别诊断啊，如果是有脑内有其他的这个病灶的引起来的这个认知的下降，同时也可以做一个鉴别。当然现在呢，我们要确诊的话呢，还是需要通过这个一个呢是分子 PET 啊，这个呢价格相对比较贵一些，有一定放射性啊，大概需要10000块钱这个左右。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做腰穿啊，取脑脊液，这个化验。那么这个这两种方法呢，目前是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标准的方法。但是现在呢，我们也正在就是在推积极的在推呢，从血液当中去进行检测。血液当中一些生物标记物啊，然后这个这几年呢，应该说这个技术的进步还是非常快。那么从血液当中检测呢，这种痴呆的这种标记物呢，
2: 现在也在临床上也逐渐的推广。好，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疑问哈，他也是有这方面的困惑。他说呢，我还没有50岁啊，我还没有50岁，还差两年。他说，但是呢，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啊，就觉得老是睡不醒。然后更让我觉得生气的是，我以前认识的这个叫做电视明星的名字啊，我现在都叫不出来。还有呢，就是会 张嘴的时候想说某一句话，我会找不到那个合适的词，想问一下啊，这个情况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能够去做什么样的？